0: 血人！哎，你混啥话？你爷抢到我呀，俺老爷难为。没路乱乱的，别抓路压没，听着了。没路我估计见打不来路压的话，没看雷啥着，拦不牢呢。
1: 雷啥不得？
0: 没路雷手光啊，反正样够老紧嘞。咱那还得跟路有缘，别抓家嘛肉。
1: 谁抓保姆路？
2: 你们这。
0: 我爹吧，没个人保姆了，给我递锅盖子，锅盖子。
1: 啥的有吧？杜哥。爸爸不落你
0: 哎呀没把他背下来不要低口给低口给
1: 背吧没必要
0: 没有背了没说让他低的高马虎的低口给
1: 啊空背吧没必要
0: 别闹他在家在发生吗
3: 要是黑皮的时候就能对的毛病呢黑皮的时候就能O kadını istiyorum. Hemen o kadını buraya...